0: 早上九点，土著复权属于全国议程，所有机构必须共同落实。柔心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将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发布。美伊新一轮谈判七月十一号在巴基斯坦重启。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德尔许阿诺伊布拉欣表示，土著复权议程已经不再只是特定机构的责任，而是属于全国议程，必须由所有政府部门、机构及政府公司共同落实。他提到，昌明政府的所有机构都有责任贯彻国家政策，推动经济增长，同时确保财富获得公平公正分配。首相说，政府无意设立新的土著机构，而是要强化现有机构，并且确保所有政府部门和机构各司其职，这样一来将加快政策落实，同时避免机构之间的职能重叠。另外，首相提到，在批准为企业家提供融资的时候，必须停止利用支持信、政治关系及任人唯亲的做法。他说，这种做法只会损害政府机构，危害更多的企业。政府无法阻止因为市场因素导致的企业倒闭，但是绝对不容忍滥用公共资金的行为。此外，安诺也表示，柔佛州需要更均衡的发展，不仅要持续推动高影响力项目，也必须兼顾乡区及甘榜的发展。他表示，要实现更均衡的发展，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选出勇敢、坚定并能够代表人民发声的领导人。德尔许阿诺伊布拉欣又说，由于过去行政管理上的失误，联邦政府如今每年必须承担将近10亿 ringgit 的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A 的债务。为了保障 FELDA 垦殖民的福祉和生计，现任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手承担这笔沉重的财政负担。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定下目标，到了2050年，将我国对进口食品的依赖减少 50%。 部长兼副首相德许阿曼扎伊哈米蒂说，设定这个目标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我国进口食品的成本。我国目前每年在这方面的成本多达大约800亿 ringgit。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德许莫马萨布表示，伊朗有意扩大进口多项马来西亚产品，包括热带水果、棕榈油、尿素及服装，同时希望推动两国开放肉类及乳制品市场，进一步加强双边农业与食品贸易的合作。部长在脸书贴文说，他在伊朗与伊朗农业部长会晤，双方就加强农业及粮食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入讨论，双方也讨论了签署一项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建议。柔心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将在今年第四季度举行的马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上正式发布。经济部发文告表示，这项举措体现了我国和新加坡在加强双边承诺和提升投资者信心的战略决策。文告指出，这项跨境倡议需要马新两国之间的紧密协调，而发布会的时机必须经过精心安排，以确保政策协调一致，实施准备就绪，并且进一步巩固投资者的信心。通讯部长德多法米法丢表示，尽管电讯公司掌握足够的数据，能够识别网络覆盖不足的地区，但是在解决乡区互联网覆盖问题上仍然显得过于松懈，因此他将会召集所有电讯公司与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开会，要求说明原因，并且加快改善仍然面对网络连接问题地区的覆盖情况。部长强调，人民期待的是 5G 网络服务，但是电讯公司处理用户问题的速度却仿佛还停留在 2G 甚至是 H 时代。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r. Nancy Shukri 表示，少年未婚先孕的课题需要获得高度的关注，因为这将影响青少年的未来、家庭制度和社会福祉。 部长表示，根据卫生部的数据，从2019年到2024年的这段期间，政府医疗机构记录到有21114名10岁到19岁的少女未婚先孕。南希表示，针对这个问题，各方必须加强预防工作、教育和采取早期干预措施。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国际新闻，根据阿拉比亚新闻频道星期六报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将在7月11号在巴基斯坦恢复举行。报道指出，本轮谈判预计将涵盖经济制裁、伊朗未冻结的资产以及核问题等议题。伊朗代表团的组成将于9号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确定。报道还指出，伊朗与美国在6月18号通过线上方式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终止自2月28号开始的军事冲突。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开遗体告别式星期六在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大院举行，数以万计的民众星期六前去瞻仰灵柩，好些追思者捶胸痛哭。当局估计德黑兰将有超过1000万人参加悼念活动。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军方和安全机构誓言为哈梅内伊之死报仇。清真寺上空回荡着打倒美国的口号。哈梅内伊的弟弟哈迪表明，伊朗应该在与美国谈判的同时为最高领袖之死寻求报复。哈梅内伊死于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终年86岁。根据官方的日程安排，遗体会安葬在哈梅内伊出生地马什哈德。伊朗情报部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情报部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扎黑丹等地方展开多次行动，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的窝点，并抓获5名行动小组的主要成员。在搜查的过程中，安全部门缴获大批武器。声明指出，这些人员此前曾经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以及恐怖活动。俄罗斯总统的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总统普京4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的问题，同时他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在莫斯科时间5号零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美国的要求，普京与美国进行了电话交谈，通话时间大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表示，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乌沙科夫告诉媒体，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3号向普京报告，俄军已经完全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根据朝中社5号报道，朝鲜3号进行江建号驱逐舰战斗系统性能评估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有关的试验。根据报道，按照武器系统性能评估试验计划，江建号驱逐舰进行了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并且以及包括了舰炮、还有自动机关炮、电子战手段等主要武器系统的试验。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土著赋权属于全国议程，所有机构必须共同落实。柔心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将在今年第四季度正式发布。美伊新一轮谈判7月11号在巴基斯坦重启。 带领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14年的今天，马来西亚国宝级歌后 Sharifa Aini 因肺纤维化与世长辞，享年61岁。她出生于柔佛新山，年轻时曾梦想成为医生或律师，但凭借出众的歌唱天赋，她最终踏入演艺界，并成为马来乐坛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之一。在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Sharifa Aini 共发行了93张专辑，其中包括7张英语专辑。除了歌唱事业，她也曾参演《Hapusla Ayamadamu》《槟榔不加案》等电影。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卫冕冠军。2022年世界杯冠军阿根廷将以卫冕冠军身份出征2026年世界杯，目标直指队史第四座世界杯冠军奖杯。与此同时，墨西哥也创造历史，成为首个三度主办世界杯的国家，分别是在1970年、1986年以及2026年。
1: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声音在电波里流动，精彩正在发生。欢迎主播 Katrina 国荣。国荣，
3: 2016年7月5号星期日上午9:17，萨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日愉快 ，Happy Sunday。来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了，让人有种时光飞逝的感觉。这个七月呢，没有公共假期，但是依然精彩，因为有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登场，陪伴大家度过一个不一样的七月，就和 Sabah VFM 一样，一直陪伴着大家度过一个充实的七月。那待会儿在9:40的时候呢，也将会为大家带来世界杯16强的战报。好，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有的是阿琳的《抱歉我不抱歉》。

0: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纳敏西海岸及内陆局部地区有雷雨，纳敏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到了下午，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雨，古达局部地区有雨。到了晚上，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4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风向不定，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苏鲁海吹西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2: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1: 9:28送上3块木头的我们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我是优子优子。
1: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2: 是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关于亚庇虾南南甘榜可兰沙南甘崩卡兰沙南，在前天晚上呢就发生了住宅火灾，12间非永久性的房屋受到波及，其中11间被烧毁，另有1间烧毁约50%，所幸事故中并无人员伤亡。另一方面也看到，今年的上半年危险及鲁莽驾驶案件呢比去年同期增加近50%，反映攻击性的驾驶行为日益令人担忧，并可能引发路怒症的事件。换个焦点，一名14岁男学生日前疑遭多名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围殴，导致面部淤肿，还有头部、胸部及肋骨部位受伤疼痛。警方接获投报之后呢，已经介入调查，并呼吁知情人士向调查官提供线索。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2: 9:33，送上郁可唯《胡夏的知否知否》。

0: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1: 好的，这时候呢，为大家带来世界杯十六强的战报。世界杯正式进入十六强淘汰赛的阶段，今天率先结束两场焦点的赛事。首先，摩洛哥表现出色，以3-0完胜加拿大，成功挺进八强。另一场比赛，法国凭借稳健的发挥，以1-0击败巴拉圭，同样顺利晋级八强。接下来，世界杯十六强赛事呢将继续展开。明天凌晨4点将由巴西对垒挪威，早上8点则由墨西哥迎战英格兰。究竟哪两支球队能够继续前进，值得期待。想掌握世界杯最新战况，记得继续锁定 RTM， 我们也将在节目中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消息。Satu jiwa sejuta suara kan。

想创业，让你的品牌闪耀众人眼前，那就选择 RTM 沙巴，你最明智的推广伙伴，让你的广告声声入耳，传遍全城，让你的产品成为抢购焦点，让你的品牌成为大家口中的名字。立即联系 RTM 市场营销专员0887123446或1118，价格实惠，推广容易，效果超凡。

非常棒的一首歌，来自棉花糖的《亲爱的朋友》，还有之前听过的那一首歌呢，同样非常好听，来自任苏西的《别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9:54了，那待会儿在10点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那今天是周日，所以待会儿在客语新闻之后呢，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51。同时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呢送给五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六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那就期待在下个小时能够接到您的来电喽。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有的是胡彦斌的《再见爱人》。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唱开沙巴 VFM， 今天是由王彦芬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是新闻提要。就政府继续强化人力资本发展，将终身学习列为重要发展议程。儿童暴富以前已变列为沙巴进步繁衍发展框架下的重点工作。打击毒品滥用的铁一套防线，日方责任是由沙区几前两头直接推动。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继续强化人力资本发展，将终身学习列为重要发展议程，也同沙巴进步繁衍计划一致，确保各阶层人民都能享有教育机会。首席部长德杜斯里邦利马哈吉吉诺尔讲，在亚扎康加下，沙巴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肩负建人良终身教育界重要角色。他指出，沙巴大学应通过推动专业发展课程，加强同沙区互通，以及在就同企业推动教育创新来进一步发挥作用。其实在主持2026年亚洲终身学习大会开幕时发表讲话，讲到由沙巴州旅游文化及环境部处理部长达杜 Dr. Andy Muhammad Shamsurizar Muhammad Shaina 推脱。大会会接待来自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不但加强海企业学术交流，也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界发展同合作网络。儿童暴富以前已变列为沙巴进步繁衍发展框架下的重点工作，同国家儿童政策及2026至2030年国家儿童行动计划保持一致。沙巴州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长达杜朱丽达马中基讲，每一名儿童有权受保护、受教育，在安全环境中健康成长。不论家庭背景是否持有合法身份证件，都应该享有同等权益。他指出，沙巴目前大约有106万名儿童。暂前就340万人孝街权三分主义，是客厅就未来发展街重要主产。不过其坦言，数据显示沙巴在儿童保护方面仍有好多工作需要加强。2024年，沙巴共有1180余宗儿童需要保护及照顾街个案，数量较其前几天意。部长是在2026年沙巴儿童暴富大会上发表上述讲话，公告由部门处理部长达杜瑞纳吉纳推脱。在毒品问题扩散之前，将其遏制，是打击毒品滥用的铁一套防线，日方责任必须由沙区几前两头直接推动。位处村委会、木林计划以及村庄必须发挥建筑通的角色，加强监督，及时发出警告。一旦发现任何涉及毒品的发通，立即向有关当局举报。沙巴州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长兼沙巴反毒机构主席达杜朱丽达马中基是在马东宫出席，通过健康意识同佛系推动沙区富人计划后，安阳表示，其讲虽然沙巴街毒品情况比其他州属数以高消控水平，但防范工作不能放松，因为州内只有一所戒毒中心。沙巴反毒机构将通过同国家团结及融合局、教育部、沙巴教育局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界策略合作，进一步扩大教育同全国运通，将专家直接带入沙区。其强调，以沙区为基础的方式，家庭支持以及社交媒体的运用，要注意加强努力，共同打造一个更安宁、摆脱毒品威胁的沙巴。
这支检验六月泰马通信以多媒体委员会在沙巴董会案向执法3875宗投诉，其中有1231宗同网络内容有关，包括诈骗、网络霸凌以及假新闻传播。沙巴州青年及体育发展创意经济部长达杜尼扎姆阿布巴卡提提安讲，也调数据显示，网络威胁正越来越令人担忧，因此各方必须加强合作，共同保护用户，尤其是儿童同青少年。其他在调付为安全互联网社区宣传感染法主持开幕后，安阳表示，法通主要向民众普及安全使用互联网的知识，提高大家对网络霸凌、新婚冒充以及假信息传播等风险的警觉。哈南南金邦加兰山安消火灾影响的摄氏夫家庭将陆续发达紧急演出。摄邦假期的会议员达杜穆斯塔法萨木表示，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已经完成灾民资料核实工作。阿比先进听已将亚希火灾列为灾难事件，以便研究研究同意协调同发放。其在前往探望目前并安置在列克苏礼堂临时疏散中心的火灾灾民后，向媒体发表上述谈话。亚希火灾在星期五发生，向首府十二间房屋，所幸无造成任何人命伤亡。沙巴人民希望焦虑的火灾同安宁能够持续受到维护，不希望出现可能引发冲突、发条宪的解条思维文化。日方先是黑在阿比举行的沙巴人揭起二点零和平集会中传达，大约有600人参与。沙巴人揭起二点零集会顾问达杜祖卡尼安马哈达表示，也从集会表达台对州政府两头前的支持，其也呼吁各方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所有争议同问题，包括支持反贪腐依法对任何相关人士展开调查。也从集会从麦铁卡救护中心开始，随后步行至阿比上司公园，最终在某任何不意外事件发生下和平结束。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州政府继续强化人力资本发展，将终身学习列为重要发展议程。儿童暴富以前已变列为沙巴金铺繁衍发展框架下的重点工作。打击突变滥用的铁一刀防线，日方责任是由基层沙期两头前积极推动。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目前亚庇血库正面临血液短缺，所有血型的库存都已经降至警戒水平。院方呼吁公众踊跃伸出援手，参与您附近的捐血活动，或前往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二捐血，共同为病患送上生命的希望。一点血，一份爱，您的捐献能让生命延续，让我们携手行动，确保血库的存量保持在安全水平。
2: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3: 有些声音不会随光阴老去，有些记忆在留声机里重现。
4: 星期日上午10:15，有声茶馆留声机，在老歌里寻回初心，听见时光的温度。
5: 沙巴 VFM， 岁月的知己，心灵的守候。
6: 什么 VFM 你的凉拌，早安您好，我再次和你问声好早安，我是 Katrina 郭荣，今天是7月5日星期日，时间是10:10啦，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0887125910，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5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6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是来自哪位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
7: Hello， 早安。
6: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呀？
7: 我是弗洛嘉怡的黄翠琴。
6: 好的，翠琴，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7: Selamat pagi。请问是？
6: 我是国荣。
7: 国荣哦，早安啊。
6: 早安。
7: 我现在想把歌曲献给黄秀玲、曹富明、金山的林珠儿、柯国明以及大三角的黄清，来到黄清德，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
6: 好的，谢谢翠琴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7: 谢谢大家一样。
6: 好，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指点唱0887125910，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喂喂，
8: 早安，郭荣。
6: 是的，早安，请是哪一位呀？
8: 马东埔里水瓶。
6: 水瓶，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8: 送给西达州的柯国明、王明昌、陈清河、杨宝华以及林珠儿，祝他们听歌愉快，谢谢你国荣。
6: 好的，谢谢水瓶的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好的，谢谢，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9: Hello， 国荣，早上好。
6: 早上好。
9: 我是来自槟城渭南游桂枝。
6: 好的，桂枝，来请说。
9: 我想把祝福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镇江陈丽燕，还有两位7月寿星罗美珍和周汉伟。祝两位寿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还有点给国荣你，祝大家听歌愉快，平安健康，谢谢国荣。
6: 好的，谢谢桂枝的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9: 谢谢，
6: 谢谢，
9: 拜拜。
6: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0: 国荣，早上好。
6: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10: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6: 好的，珠儿，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10: 我要点给槟城大三角大豆黄清德、槟城巴东埔的李水平、麻坡的黄秀玲、福罗教育的黄翠琴，最后祝福吉南的陈清河7月11生日，美好的祝福只为您，陈清河送上，生日快乐，拜拜。
6: 好的，谢谢珠儿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请问在线上吗？喂喂，
0: 伯龙早上好。
6: 好的，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0: 我是七龙坡的查波利。
6: 查波利，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0: 把歌曲送给黄正廷、李水平、杜建刚、马金凤，还有杨露娇和国荣米，祝大家周日愉快，谢谢国荣。
6: 好的，谢谢查波利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0: 拜拜
6: 拜拜。好，一起来听歌，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送上的是蓝鹰的《我爱今天》。

0: 10:16，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今天我们这个点唱环节的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
1: 我是槟城大三角的那都黄清德。
0: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1: 那首先呢，我祝福主持人早上吉祥，事事如意。
0: 谢谢你，你也一样。
1: 那么我要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新加坡的赖小雄，柔佛新山的黄林腾，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古晋四七里的杜秀英，祝他们听歌愉快，家庭幸福美满。谢谢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1: 谢谢，
0: 谢谢，拜拜。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2: 伯龙，早上好。
0: 早上好，是哪一位呀？
2: 我是来自苏州的吴桂清。
0: 好的，桂清，来请说。
2: 祝福送给马坡的黄秀玲，新疆的林珠儿、黄林腾，新加坡的许雄芳，古今的邓世山收听。祝福周日听歌愉快，郭龙祝你播音愉快。
0: 好，谢谢桂琴的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2: 不客气，
0: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3: 郭龙，早安，你好。
0: 你好，
3: 周日这般愉快，平安喜乐哟。
0: 谢谢，你也一样。
3: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0: 好的，西湖，来请说。
3: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群、黄光耀、李亚瑞、张素琴和廖志深收听，祝大家听歌愉快，平安健康。谢谢你，伯荣。
0: 好的，谢谢西湖的参与，同样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3: 谢谢，
0: 谢谢，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4: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吉隆坡新疆的陈丽燕。
0: 丽燕，好的，来请说。
4: 我要点给王整群、陈明珠、刘桂芝、李水平、王秀兰以及国荣你，祝你们幸福安康，收听愉快。
0: 好，谢谢丽燕的参与和祝福，那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4: 好，谢谢国荣。
0: 谢谢你，拜拜。
4: 拜拜。
0: 好的，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5: Hello， 国荣，早安啦。
0: 是的，早上好，熟悉的声音，来自芙蓉的朋友吗？
5: 来自
0: 来自芙蓉的朋友吗？
5: 对对对，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0: 好的，金凤，来请说。
5: 把祝福送给好朋友黄光耀、沈宝云、陈丽燕、黄秋娥、陈明珠，祝他们生活愉快，健康如意啦，全部。
0: 好的，谢谢。
5: 身体健康啊，全部。
0: 好的。
5: 还有你值班愉快啊。
0: 好，谢谢金凤的参与和祝福。
5: 卡住了。
0: 没关系。好的，同样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5: OK， 谢谢你啊，
0: 谢谢，
5: 拜拜，
0: 拜拜。好，一起来听歌，送上杨小平的《你的笑真甜》。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Sabah VFM，你的两半。

0: 好的，10:22，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
1: 啊，郭荣你好啊，
0: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呀？
1: 啊，我是老董的少奇啊。
0: 少奇，好的，来请说。
1: 我要点给邓家炉的杨梦行、金山的林淑儿、李碧华、雅比的吴爱行啊，还有李锦香，还有主持人女儿，祝你们生活愉快，心想事成，也祝主持人播音愉快啦。
0: 好，谢谢少奇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心想事成，生活愉快，谢谢，
1: 拜拜，
0: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区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啊，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2: 祝你周日愉快，当班愉快。
0: 谢谢，你也一样，周日愉快。请问是哪一位呀？
2: 啊，我是来自去打收的月月兰。
0: 好的，月兰，来请说。
2: 啊，我要把歌点给柯国明、林双爱、吴秀芳、沈宝云，还有董华仔。啊，祝美仪还啊，哎 ，sorry， 就郭荣，就郭荣和朋友们，生活美满，平安喜乐。谢谢你啊，国荣。
0: 好的，谢谢月兰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2: 啊，拜拜。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0887125910，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早安，国荣。
0: 是的，
3: 我是龙佛新山陈桂英。
0: 好的，桂英，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3: 把歌曲送给李亚蕾、张素琴、黄秋娥、陈明珠、许贤芳，还有国荣你，祝福大家四季都平安，事事顺利。
0: 好，谢谢桂英的参与，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3: 谢谢你，国荣。
0: 谢谢，拜拜。
3: 拜拜。
0: 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4: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4: 啊，祝你当班愉快哈、
0: 哦。谢谢你，请问是哪一位呀？
4: 啊，我是来自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
0: 好的，思国，来请说。
4: 好，我把歌曲点给在罗河新山的林珠儿、黄林腾、黄立新、冰城大三角拉豆王清德大哥啦，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们，包括国荣你啦，收听啦哈、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思国的参与，你也一样哦，平安健康，生活愉快。
4: OK， 谢
0: 谢，
4: 谢
0: 谢，拜拜。
4: 好，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Hello， 国荣美女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5: 啊，我首先祝你周日值班愉快，播音顺利，青春美丽，平安又健康。
0: 谢谢美好的祝福，你也一样哦。
5: 啊，我是来自雪州八山五级定义的黄光耀。
0: 好的，光耀，来请说。
5: 啊，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徐西福大哥、渭南游桂枝、高烟庄彩地、柔佛新山杨露娇、林珠儿，也包括国荣美女主播，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日，同时梦望点播者，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光耀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5: 啊，大家一样，大家一样。
0: 好，谢谢，拜拜，
5: 拜拜，拜拜。
0: 好的，先来听这首歌曲，陈琼美的《梦里天使》。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Sabah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1: 10:28，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9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我是 Katrina 国荣。喂喂，你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2: 喂，国荣，上午好。
1: 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2: 我是沙拉耶古迹奇奇里的杜秀英。
1: 好的，秀英，来请说。
2: 我今天把祝福送给金山林珠儿、麻波、黄秀玲、沙巴李景香、金山李碧华、苏吴吴桂清，爱心使人健康，善心使人美丽，真心使人快乐，也祝国荣健康美丽快乐啊！
1: 好的，你也一样哦，健康美丽快乐，谢谢秀英。
2: 好的，谢谢国荣，
1: 谢谢你，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3: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真琴。
1: 好的，真琴，来请说。
3: 今天我要点给李亚达、李成磊、李雅芝和即将生日的陈清和、罗美珍，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也提早祝福寿星们生日快乐，也没忘了祝国荣开心每一天，谢谢你国荣。
1: 好的，谢谢真琴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3: 谢谢你，
1: 谢谢、嗯、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4: 啊，早上好，国荣，我是新加坡来小熊。
1: 小熊，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啊，首先我要点给槟城的王清德，新山的李碧华，还有我要祝福两位生日7月份的陈清和罗美珍，祝他生日快乐，同时也不忘记李成磊，谢谢你。谢谢你国荣啊，你已经回来了、啊、开心啊，
1: 是，谢谢小熊，谢谢你的祝福，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4: 啊，谢谢你，我现在人在新山了。
1: 在新山啊，好的，玩得开心、
4: 啊、
1: 满载而归，
4: 谢谢，
1: 好，
4: 拜
1: 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喂喂，已经接通啦，请问是哪一位呢？
5: Good morning, 国荣。
1: Good morning, 阿杜。
5: 来点歌啦。
1: 好的，来请说。
5: 啊，点给庄英珍啦，点给林珠儿啦，点给杜秀英、钟青啦，点给沙波利，点给王胜琴，祝周日愉快，祝你吃饭愉快，个 show。
1: 好的，谢谢阿杜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平安健康。
5: 感恩。
1: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Hello， 国荣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6: 早安啊。
1: 早安。
6: 早安，祝你青春美丽啊。
1: 谢谢，你也一样，请问是哪一位呢？
6: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王梅英。
1: 好的，梅英，来请说。
6: 我要点给王淑儿、王银堂，还有陈桂英、张淑婷、李碧华，还有祝国荣青春美丽快乐平安。
1: 谢谢美英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快乐平安、开心每一天。
6: 谢谢你，也是开心每一天啊。
1: 谢谢，好，拜拜。
6: 你好啊，拜拜。
1: 谢谢，拜 拜。好的，送上温莎浪的又是一次奈何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Sabah VFM 你的凉拌。

0: 人需要帮助时，请让我们以爱之名伸出援手。或许有朝一日，当我们在困境中，同样会遇见愿意帮助我们的人。请谨记，施恩勿忘报。
1: 好的，10:34，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我是 Katrina 国荣，088712559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2: 啊，国荣，上午好。
1: 上午好，素琪娜。
2: 哎，对，
1: 好的。
2: 哎，
1: 嗯，今天
2: 回来了。
1: 是的。
2: 哎，好，
1: 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2: 今天要把歌曲寄送给冯宝玲、陈桂英、黄梅英、罗美珍，还有陈金和，祝两位提早祝他们生日快乐，然后也祝国荣你一切都顺顺利利了，就是这样多，
1: 谢
2: 谢。
1: 谢谢素琴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一切都顺利，平安健康。
2: 哎，大家一样，
1: 谢
2: 谢，
1: 谢谢，拜拜。
2: OK， 拜拜。
1: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3: 生日快乐。
1: 谢谢。
3: 我是打卢奶黄秋娥。
1: 秋娥，好的，来请说。
3: 我要祝福两位寿星陈清和和罗美珍，祝清和身体健康，青春美丽。还有要点给黄梅英夫妇、李碧华、曹富明。祝大家平安喜乐，天天开心，也包括国荣你啦。
1: 好，谢谢秋娥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3: 好，谢谢，
1: 谢
3: 谢，
1: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4: 邓琴。
1: 邓琴，好的，来请说。Yeah.
4: 我将祝福献给许虚湖、王秋娥、陈桂英、吴秀芳，祝福7月4日陈清和生日快乐。国荣，这般愉快，谢谢你。
1: 好的，谢谢登琴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4: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59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位？
5: 早上好，我是爱青。
1: 早上好，爱青，来请说。
5: 祝你当班愉快，青春常在，快乐每一天。
1: 谢谢，你也一样哦。
5: 谢谢。再给凤泉景香来交一连，还有主持人你，祝你们当你当班愉快，开心平安健康，天天幸福快乐。谢谢你，主持人。
1: 好，谢谢爱青的满满的祝福，同样也祝福你平安健康，生活愉快。
5: 谢谢，拜拜，
1: 拜拜。好的，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国荣，上午好。
1: 好的，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6: 我是来自新山的陈明珠。
1: 明珠，好的，来请说。
6: 我要把歌曲送给好友刘桂芝、曾江、陈丽燕，把金凤、陈桂英，7月11日过生日的陈晴和，祝他生日快乐。也祝国荣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谢谢，你也一样哦，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6: OK， 好的，
1: 谢谢，拜拜。
6: 谢谢，拜拜。
1: 送上凤飞飞的歌曲《雨过天晴更美丽》，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Sub VFM 你的凉拌。

0: 好，请是哪一位呀？
1: 我是吉隆坡的李亚瑞。
0: 好的，亚瑞来请说。
1: 我把祝福寄送七月份寿星陈清和罗美珍，祝他们生日快乐，平安健康。还有点给陈桂英、王正琴、陈丽燕，祝他们听歌愉快。华龙，谢谢你啊。
0: 好的，谢谢亚瑞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高龙，早上好。
0: 早上好，
2: 祝你上班愉快。
0: 谢谢你，请问是哪一位在线上啊？
2: 世界杯看的心情愉快啊。
0: 哇，是吗？请问是哪一位呀？喜欢世界杯的朋友。
2: 我是来自湖南街的李成伟。
0: 啊，好的，陈伟来请说。
2: 今天提早把祝福送给七月十一号生日的陈清河，以及七月十八号生日的罗美珍，祝两位寿星青春美丽，永远快乐，岁岁平安。再下来再点给李亚瑞、曾江、陈丽燕、戴莲妹以及寡龙，祝大家收听愉快、平安、喜乐，谢谢你。
0: 好的，谢谢陈蕊的参与和祝福，那也祝你就是看球赛呢愉快。好，明天哦，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
3: Hello， 国荣主播美女，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3: 呀、我是来自金山的杨露娇。
0: 啊，杨露娇，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3: 好的，今天把歌曲点给徐熙湖、陈桂英、陈明珠、黄光耀、李亚瑞，祝朋友们听歌愉快、平安喜乐，也祝国荣顺心如意啊，青春美丽。谢谢国荣哈。
0: 好的，谢谢入交的这个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青春美丽，笑口常开。
3: 哎呀，希望是啦。
0: 好，谢谢，拜拜，
3: 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西达州的杨宝华。
0: 好的，宝华，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今天要送给李碧华、曹富明、曾江、陈丽燕、黄秀然、李亚瑞，还有国荣一起收听，祝大家周日愉快。谢谢你啊，国荣。
0: 好的，谢谢宝华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4: 谢谢你，拜拜。
0: 谢谢。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Hello， 国人主持人，早上好啊。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5: 我是济南陈清河。
0: 好的，清河来请说。
5: 我今天要特别点提前祝我生日的歌友们，那就是蔡长妹、杨宝华、许贤芳、林珠娥、张柱行，还有其他没有报上姓名的歌友们，请你们原谅再等候一下子啊，因为名额有限。祝大家一顺百顺，越来越好，也祝国人一起分享啊，谢谢啊。
0: 好的，谢谢清河的这个参与和祝福，也提前祝福你生日快乐。好，谢谢。
5: Thank you.
0: 拜拜。好，10:43，先来听这首歌，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有的是艾慧娜的嘿嘿小可爱。

0: 10:45，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区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喽。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1: 郭荣，你好，
0: 你好，
1: 我是李碧华。
0: 碧华，好的，来请说。
1: 我先祝福你有一个美丽的星期天。
0: 谢谢，你也一样。
1: 我要点给曹富明、黄梅英、拿朵、李少奇、新加坡赖小熊、古静、杜秀英，最后是梁国荣。谢谢你啊，国荣。
0: 好的，谢谢碧华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身体健康，开心每一天。
1: 哦、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是
1: 一样啊。
0: 好，
1: okay,
0: 谢谢，
1: 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2: 早安，国荣。
0: 早上好，请是哪一位呀？
2: 我是罗浮新山的黄林腾。
0: 好的，林腾，来请说。
2: 嗯，今天我要把祝福送给古静、邓琴、十七里的杜秀英、麻坡的黄秀玲、槟城达到黄清的罗浮新山的林柱和收听机，祝大家快乐，有个周末。谢谢。
0: 好的，谢谢林腾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早安，我是罗佛的廖志生。
0: 好的，志生，好的，来请说。
3: 我要给陈丽燕、樊冠耀、林珠儿、樊秀兰，还有祝福7月11号生日的陈清河，祝福他生日快乐，还有国荣你工作顺利，心想事成。
0: 好，谢谢志胜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3: OK， 拜拜，
0: 谢谢，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Hello，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雪州不囧黄秀兰。
0: 好的，秀兰，来请说。
4: 首先要祝贺7月7号生日的温大妹和7月11号的陈清河，祝两位寿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时也点给陈丽燕、马金凤、黄翠琴以及国荣你来收听，祝大家听歌愉快，快乐在每一天。谢谢。
0: 嗯，好的，谢谢修然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4: 大家一样，谢谢，拜
0: 拜，
4: 拜
0: 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区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5: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5: 我是关丹的戴莲妹。
0: 戴莲妹，好的，来请说。
5: 今天我要把祝福送给陈清河在7月11日，还有罗美珍7月18日，祝他们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接下来是欧阳又顺、李成磊、李雅磊，包括国荣你，祝大家喜乐安康。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连妹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5: 拜拜。
0: 好的，好的，送上李雅萍的歌《心爱的小马车》，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Sub VFM 你的两半。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vi 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1: 好的，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时间是10:51，0887125991，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喽。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主播您好。
1: 你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2: 我是北马的林双爱。
1: 好的，双爱，来请说。
2: 我今天把祝福寄给月月兰、黄秋娥、杨宝华、陈清河以及李锦江以及所有的朋友们收听，祝大家生活愉快，一体安康，万事如意。谢谢你主播。
1: 好的，谢谢双爱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2: 谢谢大家一样，谢谢你。
1: 谢
2: 谢, 谢,
1: 谢，拜拜。
2: 拜拜。
1: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国龙，早上好，
1: 早上好，
3: 金香，
1: 金香，好的，来，请说。
3: 今天我要把歌点给香南南无爱卿、北马的林双爱、古晋的杜秀英、拿督的李少奇，还有孟加拉的戴梅花，祝大家听歌愉快，也祝你工作顺利。
1: 好，
3: 谢谢你，
1: 谢谢金香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谢谢，拜拜。好的，继续来接听电话，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三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4: 国龙，上午好。
1: 上午好。
4: 我是孟加拉的戴梅花。
1: 好的，梅花，来，请说。
4: 点给王凤群啊，吴爱卿啊，刘来娇啊，歪西仲啊，还有李锦香啊，祝大家周日听歌愉快，平安喜乐，也祝你开心，播音愉快。
1: 谢谢梅花，你也一样哦，开心每一天，收听愉快。
4: 谢谢谢谢
1: 谢谢你。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早安，国友。
1: 是的，早安，文墨。
5: 呀，欢迎你回来哦。
1: 是的，回来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给你问候问候了，
1: 谢谢。
5: 我是把祝福送给文水大哥，我的家人、工作伙伴，还有国友你，祝你天天开心，当班愉快。
1: 好，谢谢你也一样哦，天天开心，笑口常开，还有身体健康。拜拜。
5: 拜。
1: 好的，我看一看时间呢，应该还可以接两通电话，来接今天的最后两通电话。游山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格龙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6: 我是来自伦乐的杨丽丽。
1: 丽丽，好的，
6: 对，
1: 请说。
6: 首先祝你播音快，永远青春美丽。
1: 谢谢你。
6: 接下来我要点给林珠儿、杜秀英，还有徐西福，很多很多的朋友，祝他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利咯，永远青春美丽。谢谢你国龙。
1: 好的，
6: 我打第二次了，现在上个星期打，下个这个星期也给我打通了。
1: 哎呀，
6: 谢谢，
1: 太棒了。好的，谢谢丽丽，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6: 拜
1: 拜
6: 拜拜。
1: 好的，这时候呢，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了，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91，我看看还有没有电话进来啊，最后一通电话了，在等待这个电话进来，0887125991。

0: 哎呀 ，OK， 好的，有电话，这个电话进来了。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1: 喂啊，国勇，早安。
0: 早安，请是哪一位呀？
1: 喂，南城艾丽。
0: 艾丽，好的，终于等到你啦。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1: 真的很最后一首感、
0: 是的。好，不客气。
1: 我要祝福啊，七月份生日的罗美珍、陈清和，还有林凯燕，还有就是李水平大哥啊，所有七月份生日的歌友们，祝他们生日快乐！真的是最后一通电话，真的很紧张。
0: 是的，
1: 我已经驾着车，快点放在旁边。
0: 哎呀 ，OK， 安全驾驶啊。好的，路上平安，谢谢你，拜
1: 拜，
0: 周日愉快。
1: 谢谢，
0: 谢谢。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参与。那我们待会儿在11点钟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Katrina国荣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一起来领赏旧曲，不要走开。这首送上的歌曲有的是王瑞瑜的《奇遇》。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提要。州政府继续强化人力资本发展，将终身学习列为重要发展议程。儿童保护议程已被列为沙巴进步繁荣发展框架下的重点工作。打击毒品滥用的第一道防线，这项责任需由社区基层领导积极推动。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继续强化人力资本发展，将终身学习列为重要发展议程，这与沙巴进步繁荣计划一致，确保各阶层人民都能享有教育机会。首席部长达德斯邦利马哈吉吉诺尔说，在这个框架下，沙巴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肩负着引领终身教育的重要角色。他指出，沙巴大学应通过推动专业发展课程，加强与社区互动，以及在州与区域推动教育创新，来进一步发挥作用。他是在主持2026年亚洲终身学习大会开幕时发表讲话，讲稿由沙巴州旅游文化及环境部助理部长 Dr. N.G. Muhammad Samsul Rizal Muhammad Sainar 代读。大会汇集了来自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不仅加强了区域学术交流，也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合作网络。儿童保护议程已被列为沙巴进步繁荣发展框架下的重点工作，与国家儿童政策及2026至2030年国家儿童行动计划保持一致。沙巴州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部长达多朱利达马中基说，每一名儿童有权受保护、受教育，在安全环境中健康成长，不论家庭背景是否持有合法身份证件，都应享有同等权益。他指出，沙巴目前约有106万名儿童，占全州340万人口的近三分之一，是决定州未来发展的重要资产。不过，他坦言，数据显示沙巴在儿童保护方面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加强。2024年沙巴共有1181宗儿童需要保护及照顾的个案，数量高居全国第二。部长是在2026年沙巴儿童保护大会上发表上述讲话，讲稿由部门助理部长 Dato Rina Zaina 代读。在毒品问题扩散之前将它遏制，是打击毒品滥用的第一道防线，这项责任必须由社区基层领导积极推动。为此，村委会、睦邻计划以及村长必须发挥更主动的角色，加强监督，及时发出警告，一旦发现任何涉及毒品的活动，立即向有关当局举报。沙巴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部长兼沙巴反毒机构主席达多朱利达马中基是在马洞宫出席通过健康意识与和谐推动社区赋能计划后如此表示。他说，虽然沙巴的毒品情况比其他州属处于较受控水平，但防范工作不能放松，因为州内只有一所戒毒中心。沙巴反毒机构将通过与国家团结及融合局、教育部、沙巴教育局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的策略合作，进一步扩大教育与醒觉运动，把专家直接带入社区。他强调，以社区为基础的方式、家庭支持以及社交媒体的运用，有助于加强努力，共同打造一个更安宁、摆脱毒品威胁的沙巴。截至今年六月，大马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在沙巴东海岸共接获3875宗投诉，其中有1232宗与网络内容有关，包括诈骗、网络霸凌以及假新闻传播。
沙巴州青年及体育发展创意经济部部长达杜尼萨姆阿布巴卡迪林安说，这些数据显示网络威胁正越来越令人担忧，因此各方必须加强合作，共同保护用户，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他是在斗湖为安全互联网社区宣传嘉年华主持开幕后这么表示，活动主要向民众普及安全使用互联网的知识，提高大家对网络霸凌、身份冒充以及假信息传播等风险的警觉。加拿大甘榜克兰萨南受火灾影响的14户家庭将陆续获得紧急援助。石邦加区国会议员达杜穆斯塔法·桑姆表示，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已经完成灾民资料核实工作。亚庇市政厅已将这起火灾列为灾难事件，以便援助能够统一协调和发放。他在前往探望目前被安置在里卡市礼堂临时疏散中心的火灾灾民后，向媒体发表上述谈话。这起火灾于周五发生，共烧毁12间房屋，所幸没有造成任何人命伤亡。沙巴人民希望州内的和谐与安宁能够持续受到维护，不希望出现可能引发冲突或挑衅的街头示威文化。这项讯息是在亚庇举行的沙巴人崛起 2.0 和平集会中传达，约有600人参与。沙巴人崛起 2.0 集会顾问达杜·祖尔坎奈因·马达尔表示，这场集会表达了对州政府领导层的支持。他也呼吁各方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所有争议和问题，包括支持反贪会依法对任何相关人士展开调查。这场集会从莫迪卡购物中心开始，随后步行至亚庇城市公园，最终在没有任何不愉快事件发生下和平结束。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州政府继续强化人力资本发展，将终身学习列为重要发展议程。儿童保护议程已被列为沙巴进步繁荣发展框架下的重点工作。打击毒品滥用的第一道防线，这项责任需由社区基层领导积极推动。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点子小宇宙，
1: 如何快速学习外语单词？学习外语单词有时让人觉得困难，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些提升记忆的小技巧。首先，使用联想法，将新单词与已知的词汇或图像关联。其次，尝试用新单词造句，帮助加深记忆。重复也很重要，定期回顾已经学习的单词，强化记忆效果。多用、多练、多复习，快速记住外语单词就这么简单。
2: 线上银行安全提示：一，请勿与任何人分享您的银行安全号码、密码或 TAC 验证码，务必妥善保管，以防泄露。二，对于陌生人发来的短信或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请求，切勿轻信，应果断忽略。三，若察觉账户被他人使用，请立即联系银行进行核查，确保您的网络银行安全无虞。请提高警惕，保障自身的财产。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小宝 VFM 你的凉拌在这里，温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时间是11点21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那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珍妮的《梦醒甜蜜蜜》，张韶华的《昨夜梦醒时》，以及樱花的《提醒你》。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是歌名里有醒这个字的，就是清醒的醒，睡醒的醒，希望大家喜欢。马上来看一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了呢。首先有看到黄光耀的留言，早上好，还有杜秀英、杨露娇、资斌六、头发笑、叶月兰、欧西亚，还有 Choison、 尤桂芝、汉文、徐西湖、雍吹妹、 Helen Gui、 马金凤，还有修编 Jimmy Cole 的贴图也看到了啊，大家早安，欢迎来到我们的脸书直播间。接着也看到 Leon Hancon 的留言，他说一心二用啊，在观看紧张刺激加30分钟史赛的这个 ARG 3分钟内射一球，回来聆听樱花美妙歌曲。好的啊，非常棒，一边听歌一边观看啊这个啊比赛啊。接着呢还有谁的名字没有被念出， OK， 大部分都已经念过了。那不忘了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也有很多朋友在这里陪伴着我一起来互动交流，有看到我们的友族听众啊 Uncle Maxon 在一边钓鱼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收看我们的 TikTok。 还有谁呢，比如说有 Mr. Chong， 还有光明、艾丽、金凤、头发笑，还有谁啊，刚刚打招呼的还有非常多的朋友啊，素琴等等的，还有我们的锦香，非常感谢大家积极的留言还有互动。11点23分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的酒醒梦已禅。

从小妈妈常说，晴天时要做好下雨的准备，存钱是在为未来的快乐做储备。可以准备一个储蓄罐，命名为52周储蓄计划，按周数存款，第一周存一令吉，直到第52周，这份小小的坚持会慢慢累积财富和满足感。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若理财，财富自来。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杨小平的《梦醒不了情》，还有之前听过的首首经典旧曲，就包括了有张帝的这一首《醒来吧，雷梦娜》，以及艾丽的《红楼梦醒》，王芷蕾《浪花吹醒情人梦》。11:39，送上秦勇的《半梦半醒之间》。

0: 萨巴 VFM 你的凉拌
1: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2: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3: 萨巴 VFM 三打根 FM 96.1。
4: 在网络购物时，请谨记运用三 T 原则，以有效防范网络诈骗。一、询问丹雅，请于询问公司名称、地址及产品或投资来源，确保信息真实可靠。二、细查 Delidi， 仔细核查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价格、尺寸、成分及产品质量方面更需要留意。三、不贪 Diladama， 面对过于诱人的低价优惠，不要轻易动心，先行对比，确保理性判断。务必时刻保持警觉，以智慧与谨慎确保自己不会上当。

好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龙飘飘的《旧梦已醒》，还有之前听过的那首歌呢是罗宾的《杯杯酒难醒》啊。好的，时间已经是11:51了，那待会儿在12:00的时候呢，就把歌曲啊，就把时间交给今天英文组的同事，今天会有 DJ Farah 在空中陪伴着大家，一直到下午3:00。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祝福还有留言。那当然不忘了在上个小时非常积极的拨打热线的大家，还有守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的你，感谢大家的陪伴还有守候的。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刘秋怡的《一次一次提醒你》，以及李彩霞的夜深梦醒时。我是 Katrina 郭荣，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日，我们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0: 萨巴 VFM 有声茶馆，
1: 聆听一首金曲，细品一杯普洱，回忆一段岁月，缅怀一份思绪。萨巴 VFM 有声茶馆，伴你共度欢乐时光。